0: 要注意的是，汽车北站门前路段的电动车较多，请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出行的电动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5: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8: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9: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8: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潜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尤其不能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1，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

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资助。29号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4号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仪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局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

0: 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3: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英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27号，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广西青衡高速公路胶能融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碳汇于一体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日前，广西印发2026年广西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工作方案，统筹部署广西知识产权年度重点工作，通过修订广西专利条例，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广西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和国际合作水平。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抓好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一到两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此外，29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北台，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化，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经过10年运营，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嘅人都话，鱼寮街系钦州最古老嘅街道之一。它的存在远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军徐的建筑城池之前。钦州是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钦江源远流长，两岸水草丰富，水中鱼虾成群。不知何年有一户渔人漂流至此，因莽莽丰收，日日满载而舍不得离开。咁佢咧就选择喺岸边不远处嘅一棵大榕树下面咧，就搭咗一间茅寮，就作为鱼寮住咗落嚟。由于呢度嘅水产丰富，佢嘅生活越嚟越好，为此佢就邀请咗几户嘅亲友到呢度一齐捕鱼为生。冇耐，大家嘅生活都得到咗改善。咁消息一传开，外地嘅渔人亦都有唔少者咧就跟过嚟，都为呢度嘅水产丰富、气候宜人而舍不得离开，咁就纷纷搭盖鱼寮住咗落嚟。有啲人家男人就出去作鱼，女人喺屋企饲养鱼苗出卖，人多咗，鱼寮亦都多咗，慢慢地从西向东形成咗一条长长嘅街。咁呢条街有人叫佢做鱼寮街，亦都有人叫佢做鱼苗街。无论系鱼寮街又好，定系鱼苗街又好，总之两者之间嘅讲法都对，两者都兼而有之。咁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咁忘记咗原意，而将佢就叫做鱼寮街。鱼寮街位于一马路与二马路之间，东西走向，全长460米。民国十五年1926年修建人民路嗰阵，就将佢南腰分成咗两节。此后东边嘅咧就叫做鱼寮东街，西边嘅就叫做鱼寮西街。鱼寮街嘅发源地喺西端，佢从中山公园嘅五湖亭脚下，经大榕树，再到人民路，全长235米，宽3.5米。根据史料记载，五湖亭是钦州宋代名亭之一，为知州陶伯所建，因钦州

由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的正面而处有一联，联文是为民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在凉亭坐坐。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呢还有一联，联文是茶淡茶浓，聊入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停又停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啦，通俗易懂，意寓深刻又饶有趣味，好读易记。唔单止鱼寮街人，就连外地人亦都好鍾意到呢度饮茶谈心。好可惜呢一座亭喺1978年就已经被拆毁咗。咁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美好嘅回忆。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从鱼寮屋到鱼寮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点35分最高潮为 5.6 米，4点1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钦州港18点20分最高潮为 5.6 米，4点03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三墩岛18点15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5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三寮湾18点10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53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大风江18点05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4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3: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7: 乡村振兴，
3: 幸福在路上。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香甜。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 有啊。
1: 嗯，卖给他们吗？
2: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2: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交通安全提示。

是融媒宣讲人宇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青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逢。刘逢是青州的两位民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材。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亭，青州人，清朝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演绎了一曲舍命保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因刘永福当年援越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

0: 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山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王府会馆。
1: 如今王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王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王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王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王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9: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

0: 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海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生艺术中心的左贝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一挥而就。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动笔就完成了，形容一个人才思敏捷。那么关于这个词语呢，有一个故事。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伟大的抗元民族英雄，同时文天祥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被囚禁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记录了他的英勇气概。公元1256年，20岁的文天祥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考试那天，他根据题目就当时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写了一篇长达10000多字的文章，主张改善朝政。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连草稿也没有打，一动笔就写，洋洋洒洒从头到尾一口气就写成了。监视官见了，当时就向宋理宗推荐这位贤才。宋理宗看了他的文章大为赏识，亲自选定他为第一名。这就是一挥而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刮黑了，这是一年中最后一天，大年夜。卖火柴呀卖火柴呀，先生，买根火柴吧，你可以用来点圣诞树上的蜡烛。阿姨，买根火柴吧，真的是上好的火柴。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这么冷的天，大家都在家里围着火炉吃团圆饭呢，还有谁会上街呢？小女孩光着脚哆哆嗦嗦的在大街上走着，

0: 上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不敢回家，因为他们卖掉一根火柴，他爸爸会打他的。他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哪怕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他敢从成把的火柴里抽出一根，来暖和暖和小手吗？他终于抽出一根，点着了，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他把小手拢在火焰上，火炉，好暖和的火炉啊！烧鹅，好香啊！天哪，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圣诞树，有好多的好多小蜡烛，像天上的星星。咦，怎么有个星星落了下来？真可怜，又有人要死了。奶奶说，当天上有星星落下来的时候，有个人就要去天堂了。奶奶，奶奶是你吗？奶奶，我好想你，这里好冷，我好饿。奶奶，你不要走，我知道火柴一灭，你就会不见的，和那温暖的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样，都会不见的。奶奶没有说话，微笑的看着小女孩，把她搂在怀里，在火柴的亮光中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1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1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

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0: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0: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

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周琳雅，今年9岁，来自金声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给大家带来朗读《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0: 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刘宇科，来自炫艺金话筒。鹬蚌相争。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云开日出，天气真暖和。一只大河蚌出来晒太阳，张开两个大蚌壳，露出雪白的肉，舒舒服服地躺着。正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一只大鹬鸟。
11: 呀，这么好吃的蚌肉，我可不能放过它。
9: 想着，它呼的一下飞下来，伸嘴就去啄蚌肉。大河蚌急忙啪的一声，把两片硬壳合起来，把鹬鸟的

0: 腿紧紧地夹住了。他们俩你捉我夹，谁也不肯让谁，谁也不肯放松。玉鸟气喘吁吁地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干死你。大河蚌也来得很劲儿，哼，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饿死你。他们俩正争得热闹呢，一个老渔翁看见了就过来抓。玉鸟想飞飞不了，河蚌想跑跑不掉，老渔翁一伸手就把他们俩一起捉去了。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
1: 在白云山能印字牌坊右侧的岩壁之上，一个书写奇特的虎字十分夺人眼球。这个字是清末抗法抗日民族英雄黑旗军将军刘永福所书。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刘永福就是其中一位伟大的爱国将领，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曾经率领黑旗军奋起抗法和抗日，威震中外，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光绪24年，即是1898年，61岁的刘永福率黑旗军旧部从台湾撤回广州，驻军在白云山下的燕岭。适逢重阳佳节，刘永福携麾下将领登白云山游览，远眺祖国山河，景色如画，回想戎马一生，挫发抗日，震惊寰宇，不禁感慨英雄现在已经是半老青山。刘永福对虎情有独钟，落山回到兵营之后，情难自已，挥笔写下了这个奇特的虎字，借以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冇几耐，刘永福的部属特登请人将这个虎字刻于白云山能人字的岩壁。这个摩崖虎字位于岩壁的右方，高2米，宽1米，一笔挥就，字形独特，为草书与象形字相结合，苍劲有力，就好似双眼圆睁侧身扑起的猛虎。最上面两个圆圈为两只虎眼，右上方和左下方为虎爪，虎身是连笔的层层圆圈，中间贯穿刚劲有力的落笔，就好似长长的虎尾，形神兼备，虎虎生威。刘永福的英雄豪气跃然崖上。虎字上本书光绪24年重阳日，下本书刘永福书。为了记录这段佳话，刘永福的部属还写了160多个字的笔记，记录这个虎字的来龙去脉，一起刻在岩壁之上，组成了这个不规则的横长方形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上的虎字经过了100多年的岁月，仍然屹立在白云山上，就好像刘永福当年守护百姓一样，在白云山上默默守护着广州人民。我们将永远铭记民族英雄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誓死捍卫国土的崇高爱国情怀和英雄气节，中华民族的英雄永垂不朽。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想到现场亲眼目睹民族英雄刘永福虎字的风采呢？其实在钦州三宣堂同样刻有虎字，一定要记得去看看。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8: 哟，够警惕的。
7: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7: 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7: 我确认一下。
9: 开会了吧？对，
8: 确认无误，
7: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7: 久经考验，我转账。
8: 嘿，你上当了。
7: 不会吧？
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7: 套路深呐！
8: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张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喽，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5: 大家好，我是李春晨，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Good job.
7: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

0: 才十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 Oh, very good, very good.
2: 大家好，我是廖庆颖，今年十岁，我来接受赵敏姐姐的挑战。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3: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十岁，我来接受赵敏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十一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是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机构的黄耀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四面楚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的攻击或逼迫，而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哀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危临濞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士兵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周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经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仅剩的兵卒逃至乌江，最终自刎于江边。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5: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

0: 全提示。
1: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左贝林，今年九岁，来自金生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古代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想象新奇，书本极具画面感，特别是孙悟空能上天入地，会七十二变，他们师徒团结一致，共克难关，教会我克服困难，永不言败。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茶又硬，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盘，尖嘴龇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左贝林，谢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朱丽叶，今年八岁，来自金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冰心的《母爱》。这本散文中的母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母亲杨福慈对他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是冰心先生作为一位母亲对他子女的母爱的扩大化。不管哪个部分都是一脉相承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他歌颂母爱，请小朋友和我同声赞美母爱的伟大。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渐月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唤出种种的闪光，而在最短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朱丽叶，谢谢大家的收听。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8: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大家好，我是徐明泽，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鼻子和嘴的争斗。鼻子下面有张嘴，嘴的上面有个鼻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都是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合作得很好，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闹过别扭。不过有一天，古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突然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直到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鼻子说，你老横在我下面，真讨厌。嘴说，你老竖在我上面，太可恶，好吃的东西都让你吃了，就属你馋，香味都让你闻了，就属你毒。哼，我不呼吸憋死你，我不吃东西不吸收营养，保准你憋也憋不住。就这样，鼻子停止了呼吸，嘴也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相安无事，但是到了第三天，这第三天该怎么说呢？ 耳朵说，哎呦，我怎么总是嗡嗡响呢？眼睛说，哎呦，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你们吵架，我们也跟着倒霉。鼻子终于松开了，有气无力地说，好兄弟，咱们别闹了。嘴也顿时感觉轻松了，说，哎呀，亲爱的，我再也不和你斗气儿了。从此鼻子和嘴停止了争吵，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2: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点35分最高潮为 5.6 米，4点1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钦州港18点20分最高潮为 5.6 米，4点03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三墩岛18点15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5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三寮湾18点10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53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大风江18点05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4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贫血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 大家好，我是欣妍，今天我们倾听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只几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罗素说，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

0: 年了。
1: 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儿，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3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丹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运河思政情景剧《根脉长流》昨天在钦州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首演。该剧通过星火、忠诚等五个篇章，以百年红木棉为精神意象，将一幕幕场景串联起钦州教育人跨越近百年的奋斗征程。2026年 CMAS 室内普泳世界锦标赛昨天在韩国仁川圆满收官。来自广西玉林荣县的00后女孩姚华丽代表中国队出战，一举夺得女子100米气泳、200米气泳两枚个人金牌，并与队友搭档拿下4乘200米水面普泳接力冠军。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与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周末驻香港部队的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西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如同萤火，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青州市第八中学语文教师陈一帆，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它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接下来让我读给你听。历史大部分时候是个编年史家，他冷漠而持久的穿针引线，将那根巨大的历经千年的链条环环相连。因为所有的巅峰时刻需要筹谋，所有的非凡之事需要酝酿。一个民族总是上百万人中才涌现出一位天才，世界总是在荒疏了漫长的无畏时光后，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才悉数登场。茨威格他在书中通过选取了14个历史瞬间来告诉我们，历史的变化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生不也如此吗？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也没有人能够永远处于主角的位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无法阻挡。但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历史当中反思自己，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鼓起勇气把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做出选择，继续一往无前地向前走。我相信在群星闪耀的天空之中，我们也会是其中的一颗。
3: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天一起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余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鄞州长墩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鄞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咧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是说，你只不过是一只细雀仔，我们这里个个都是凤凰，你这么远飞过来，哪里有你落脚的地方啊？那敏昌呢，面对讥笑就随口说了一句，南龙北跃，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了之后相互瞪眼对视，咁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妙！嗰一次佢考试咧就考咗第一。嗰年嘅7月复应科试，正式录为秀才。冯敏昌喺15岁嗰阵到廉州应嚟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19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24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32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赐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嘅张锦芳、胡逸翔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内，亦都成为咗岭南三家之一。到咗乾隆43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界吉士。34岁受翰林编修，35岁任武英殿四库全书校书官，38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42岁喺河南省主讲河阳书院，45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48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 咁到咗55岁嗰阵，获封冯正大夫。53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文昌曾经系嘉庆皇帝嘅老师。冯文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咗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咗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壮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那这些诗作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的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文昌还是著名的书画家，经过刻苦的探索和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传之妙，创造了新的独特的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尔雅。同时冯文昌还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佢父亲过世嘅消息，就赤足露脚哀恸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喺父亲坟墓嘅旁边结庐守孝，素食三年。佢母亲去世，亦都守孝三年。冯文昌关心教育，亦都关心乡人，对家乡嘅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在我们欣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他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他得到继续使用，为我们欣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在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亦都有10多个乡人在京城过世，他亦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11年1806年，冯文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

好的，今期的滑雪录音周，岭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

0: 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不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

0: 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0: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0: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1: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青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0: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1: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青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1: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0: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1: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0: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1: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0: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1: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度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 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

0: 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1: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0: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1: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0: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重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鹰洲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鸳鸯，诗意画廊，鸳鸯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鸳洲古八景之一的三石肚脐不远处，平南古道篆刻字悠悠往事。清代鸳洲学者编纂的《平南道记》记载，鸳鸯环洲东南有津道四，到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道，乡人归时，商旅迎宾，步行满马，斗设浮桥往来。国初之州阳公为真，此改洲道。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鸳鸯道口与闹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车水马龙相比，略显冷清，略显孤寂。但是阿娇姚竹船讲述的鸳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却是历久弥新。一到五马路是鸳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群言不至，笑掌咸疾，无不心心念念。它是过去魅力鸳洲的代名词，亦是新时代鸳洲对外开放的新名片。鸳洲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鸳洲小伙伴来讲，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亦都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 1.5 马路猪脚粉当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鸳洲古称安州，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纪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鸳洲属象郡辖地。民国《鸳洲县志》记载，开皇18年改安州为鸳洲，取鸳鸯为名。唐武德5年改凌月郡为鸳洲总管府，原改为鸳洲路，明初改为鸳洲府。2020年1月，鸳洲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施行，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鸳洲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你一样深爱鸳洲。这个夏天问道，南门河上雨丝丝，我们在鸳洲历史文化街区等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

0: 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啊？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2: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1: 啊。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哦，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0: 这幅图就是那个
1: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2: 曾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林月英，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是金维纯老师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我从里面挑选了《爱自己的方式》这个篇章，读给你听。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我近日小有心得，愿与大家分享。过去的我一直觉得爱别人才是人生的功课，无奈这门课如此难学，始终学不好。对某些人能忍受就不错了，不知从何爱起，爱与不爱间很难的自在，更别说圆满，最终成了人生一大悬念，于是少碰为妙。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爱别人有困扰，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没把自己爱到满意而出，所以付出的爱质量不纯，自然不圆满。了解到这点后，我开始把爱自己当作一门功课，渐渐看到自己是如此不爱自己，从何时开始不爱自己，以及为什么不爱自己。如此看见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周遭竟然充斥着不爱自己的人，很少看见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最明显的是那些爱生气的人，生气是非常伤身的情绪，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经常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真是太不爱自己了。此外还有抱怨、嫉妒、占有、比较，也包括不那么明显的傲慢、伪装、疏离、依赖、冷漠、好强，当然也有时下流行的媚俗和酷。这些背后的根源都出自于不爱自己。一般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骨子里是最不爱自己的。还有些人用自尊、自重、自强、自信来掩饰他们不够爱自己。最特别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要宠自己一下的人，用溺爱自己来替代真爱自己。看起来不爱自己这件事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有时听一些人滔滔不绝说自己多厉害、多满足、多有爱心，却看到他们脸上写着一个苦字，时常吓一大跳。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如此，还是挺吓人的。虽然了解不爱自己是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根源，但在爱自己这门功课的学习上仍是漫漫长路，一不小心就拿冒牌货当真，掉进不自觉的陷阱里，半天出不来。直到近日，我才终于悟到，爱自己不是念头，而是结果。它是一个人用全然的觉知和愿意去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我由此发展出一条简单的准则，自己面对每件事的行为，如果能让自己更满意、更喜欢自己，就表示做对了，否则就做错了。通过这样不断的解释和修正，更爱自己，并因此更爱别人，都是必然的结果。爱别人来自爱自己，爱自己来自于解释和修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愿君都能爱自己，谢谢大家。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

0: 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邓邓，今年9岁，来自顺义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邓邓。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经典书籍，伯内特的秘密花园。最近我读了这本小说，书中的情节依然历历在目，书中的人物一直活跃在我的心中。这本书主要以秘密花园的复活为衬托，细腻地刻画了玛丽、柯林、克雷文几位主要人物性格从孤僻痛苦到健康快乐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告诉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当面对挫折和痛苦时，要学会开启心灵的秘密花园，敞开心扉，微笑面对人生，战胜自己，战胜磨难。每个人都应该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永远不要放弃自己。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思想，区区思想竟然与电流威力一样大，与阳光对人一样有益，也与毒药一样有害。轻了一种悲观的思想，当不良思想进入你的头脑，就等于轻了猩红热病菌侵害你的身体。要是你由他摆布，可能有生之年永无战胜他的希望。是的，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愿你我所有的坚持终将美好。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登登，感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曾怡平，今年9岁了，来自炫音金话筒。今天的少年朗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吹小号的天鹅》。这本书讲的是哑巴天鹅路易斯在情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号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幸福生活。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路易斯从小自强不息，即使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但从未自暴自弃。在吹小号时，他经常练习到口干舌燥，坚强是路易斯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本书向读者传达了选择坚强、热爱生命的信念，教会我们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与挫折。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12章，那天晚上天黑以后，路易斯吹出了以前从未吹出过最完美的熄灯号。那个带来奖章的男人在一旁听着，观望着，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回到华盛顿后，他把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告诉了别人。路易斯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已经人尽皆知了，大家开始到处议论这只会吹小号的天鹅。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曾怡平，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3: 大家好，我是李轩辰，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日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人。人有悲欢离合，日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2: 钦州好少年，
5: 钦州

后会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你这个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九色鹿》。这本书讲的是关于九色鹿与农夫乔达的故事。走进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一只高大健壮鹿角像玉石一样洁白无瑕，身上的皮毛分布着九种鲜艳亮丽颜色的九色鹿。九色鹿不仅美丽，还非常善良，它经常乐于助人，山中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它。而农夫乔达是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曾蒙受过九色鹿的恩泽，但为了发财出卖了九色鹿。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九色鹿身上学到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精神，而从乔达身上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要忘恩负义，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的。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几句话。放心吧，我会平安地把这个人救上来的。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九色鹿不顾自身的安危跳下水中救人的决心。你要明白，我救你并不是要你给我做奴仆永生为我效劳的，我只是不想看见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从这句话我们感受到九色鹿不图回报、乐于助人的好品质。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梁思月，谢谢你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简爱》。这本书的作者是夏洛特·勃朗特。这本书讲述的是简爱自由、独立、平等的故事。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女主人简爱，她贫穷、低微、丑陋、矮小，但她却有一颗智慧、坚强、勇敢的心灵，真是让我对美有了新的看法。那些所谓的外表美，在简爱的心灵美面前都黯然失色。其中令我赞赏的还有简爱始终坚持的尊严。他没有钱，甚至寄人篱下，但是他却从来不会放下自己的尊严，这点是十分令人敬佩的。简爱并不会因为钱而自卑，反而他始终坚信我们都是平等的，不向金钱低头。现在许多学生因为自己父母的卑微、贫穷而看不起自己，想想简爱连父母都没有，他一样坚强、乐观、自信、善良、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真的要好好学学简爱。下面我来读一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涵，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2: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0: 好。
1: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4: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5: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5: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有家长在后台留言说，孩子突然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遇到一点挫折就说活得真没意义，我特别担心。许多家长往往会感到措手不及，既担心答案过于深奥孩子听不懂，又害怕随意敷衍会错失引导良机。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深刻的话题，而对于孩子来说，理解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大家聊聊如何与孩子讨论生命的意义。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生命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更好地引导孩子理解生命的意义。
2: 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谈这么深刻的话题，甚至会觉得孩子问人为什么要活着是想太多。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这种想法其实忽略了孩子的认知需求。孩子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对生命产生好奇，比如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开始。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能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明白活着的价值，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让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和动力坚持下去。如果家长回避这个话题，孩子可能会通过错误的方式探索，甚至会产生消极的生命态度。
2: 您说的很有道理。那在不同年龄段孩子对生命的认知有什么不同呢？

0: 为什么而活，加上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梦想，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可以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开始探索人生的价值，家长可以和孩子探索社会热点、历史人物，引导他们思考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树立更宏大的人生目标。
1: 嗯，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开口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担心啊话题太沉重，让孩子产生心理负担。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开口方式吗？
0: 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不需要刻意营造严肃的氛围，可以从日常小事入手。比如在看到花草树木枯萎时，可以说，你看这盆花虽然枯萎了，但它曾经绽放过美丽的花朵，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这就是它的价值。在孩子完成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时，可以说，你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做到了。这种坚持和收获就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在和孩子一起看电影、读绘本时，可以结合故事中的人物，引导孩子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通过这些自然的方式，让孩子逐渐理解生命的意义。
1: 嗯，在谈论生命的意义时，家长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孩子们问人为什么会死亡，很多家长要么回避，要么会用去了很远的地方来敷衍。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地回应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呢？
0: 回避或敷衍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会让孩子对死亡产生恐惧和误解。家长应该用坦诚、简洁的语气回应孩子。比如，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有发芽、生长、开花、枯萎的过程。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同时，要强调生命的价值。比如，虽然生命会结束，但我们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爱家人、帮助别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还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知道家长会一直陪伴他们、保护他们。
1: 嗯，在当今社会，很多孩子会因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产生消极的情绪，甚至会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家长们应该如何通过谈论生命的意义，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0: 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时，家长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批评或指责他们，然后要和孩子深入沟通，了解他们消极情绪的原因，最后要引导孩子看到生命的美好和价值。比如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优点、曾经的成就，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带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参加公益活动、帮助他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可以和孩子制定短期的目标，让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和生活的意义。
1: 很多家长自身对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知，担心无法给孩子正确引导。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呢？
0: 家长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首先要学会自我反思，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价值观，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其次，要多读书、多学习，了解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拓宽自己的视野。最后，要注意自身的成长，在生活中践行积极的人生态度，比如热爱生活、勇于面对挫折、关心他人。家长自身的也

0: 言行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家长自己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
1: 在与孩子谈论生命意义时，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该如何避免呢？
0: 家长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说教式灌输，比如直接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而不是引导孩子自己思考。二是过度美化生命，只告诉孩子生命的美好，却回避生命中的挫折和苦难，让孩子对生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三是将生命意义功利化，比如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赚很多钱，出人头地，忽略了生命的精神价值。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思考，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要客观地看待生命，既要让孩子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也要让孩子学会面对生命中的挫折。最后，要引导孩子树立多元化的生命价值观，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1: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0: 与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家长的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放下焦虑，用坦诚平等的态度和孩子沟通，引导他们感受生命的美好，探索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1: 与孩子探讨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而是陪伴他们寻找内心的答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与引导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心怀善意、充满力量的人。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书分享，大家好，我是荆州市仁和小学木棉花中队的陈佳妍。
3: 大家好，我是陈佳妍的妈妈。
2: 妈妈，我来考考你。
3: 好，
2: 现在我读的这首诗是什么诗？春雨惊春金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我知道，这是二十四节气之歌。
2: 没错，今天我跟妈妈要一起分享的书籍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3: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这套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这本书，讲述的是小女孩雅雅来到乡下爷爷家，从春种夏长到秋收冬藏，体验一年里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书本分为节气故事、历史由来、动物植物、七十二候、天文气候、古诗谚语、农事活动、民俗节日等八个板块，用童真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讲述了节气流传之美，清新的画风、传神的描绘，如同置身田间乡间田园，让流传千年的二十四节气真正融入到孩子们的生活里。
3: 这套绘本把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方式结合在了一起，揭示了自然界的魅力和农业的趣味。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民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孩子们学会用它来观察和体味世界，会更加的热爱生活，敬畏生命，升华自己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一套，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们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

0: 音，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1: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2: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0: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8: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

0: 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谷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体临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千年阴城，依江伴海，自然的恩赐向来对钦州厚爱三分。江海而居城中的人偏爱河鲜和海鲜，对大蚝更是情有独钟。百年风云，英雄豪情，旧阵时貌美海打捞上来的大蚝，伴着潮汐沿江而上，送入城内。食完后壳仲另有用处，蚝壳是现成的建房材料。现在老街仍然流传住不少的蚝渣，场面依稀可辨的蚝壳，见证住城与蚝的情缘。今日李月圆要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早就来到屋企的饭店做准备。
2: 妈，今日几分啊？好忙啊！
3: 等
2: 下
3: 就好，大佬，
2: 我已经打捞啊！
3: 我放肉啊！
2: 我咩放肉啊？
1: 脆皮大蚝、打捞大蚝饼、花生。

0: 个女嚟报菜名。
1: 攞份水晶摆，因为
2: 水晶摆占水晶芝麻各一半啦嘛。
0: 呢一家饭店主打钦州本地特色菜，大排档食材普通，但系能够百搭。考究嘅系刀工、火候同埋创意。假褸极易生长，钦州随处可见。佢香气特异，能够解油腻、去热毒。假褸配大蚝，野趣天成，别有风味。

0: 脆皮大号的前身是号叶，解放前街头巷尾的一种小食，优质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天作之合，包裹住薄薄一层米粉，直接落锅，欢腾的热油迅速锁住号的鲜味，一道脆皮大号就可以出锅了。
1: 都冇成
2: 同
1: 啲鬼震，你都炸得唔错啦。
2: 保持口
1: 啦，保持只水
0: 平金黄粉皮脆口咸香，雪白大号油嫩鲜甜，佐以红色嘅酸甜茄汁，龙耕木海奇妙交集，百年嘅老味道回荡喺此盒之间。

钦州人爱好是爱到入骨的，好事好友，家家必备，红焖、清蒸、烧烤，各式食法，从朝到晚，三餐难忘。杯盏谈笑间，都少不了这一份豪味。从最原始的打捞，到貌美海上十里豪牌，从最初的豪艷，到夜市酒楼当中的万千豪味，不变的是英雄豪情，不变的是家乡味道，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是诚意豪的百年守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

0: 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执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

0: 这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1: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0: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1: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0: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1: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恒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0: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1: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0: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0: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

0: 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1袋，

墙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是空忙练港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宣堂入边有一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身姿繁茂，被誉为钦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佢早已经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邻人应不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功成日月。英雄抗世今何在？但见树荫绿满台。古树依家已经不单单是一棵树，而是钦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住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无论是朴实的文字，定是跃动的音时频，都会让人对这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住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逝，陈情表诉说住过往精神长存，戒指书散发住墨香启迪后人。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两港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经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是他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当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威名远播。不需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拒总统任，反台独第一任更令人肃然起敬。潘桂街他扶养所有阵亡将士为丧，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识古语泰然彭城，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当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住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好多好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时候长大呀？
3: 贫血啊，他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咱们去献血吧。
6: 嗯，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交通安全提示，
3: 交通安全提示。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都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听阅读，
1: 天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牛充栋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补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耶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及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你总会找出时间来的。人苦无智耳，何患无识。我在北部万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者荣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钦州刘冯故居英雄的双星与日月同归。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上的旗帜已褪色，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因此而得名。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仗，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台关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周年座谈会浓墨重彩书写70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冯子材墓，挥毫写下7律吊冯子材墓：泥桥岭畔古城东，且住征车吊翠翁，松笑如闻丝战马，花香端河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时，论人应不失刘冯。电影《龙之战》艺术再现镇南关大捷，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国土》，南疆旗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冯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子材小学、子材大街、子材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灵感的大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浩。作为一名主持人，也作为一名记者，我最近阅读了央视资深驻外记者刘潇谦所写的书籍《路上行舟》。书中记录了作者驻外十年的经历，包括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追踪新闻现场的故事，比如他打入巴西贩毒集团内部和毒贩畅聊生死，他探宁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在丛林中险遭夜袭，他勇闯安第斯山毒品银三角，直击可卡因生产链条等等。这一段段生死旅途汇成了深度调查实战手册，全都记录在了这本《路上行舟》当中。这让作为同行的我对于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接下来我读给你听，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一名记者，我愿意走进新闻的不同切面，不以传统的标杆定义受访者的身份，这也意味着我时常需要主动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中。总有人问我，你害怕吗？是否恐惧？我想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来回答，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巴西是一个让我深爱着的国家，巴西人强烈的生命力和他们对快乐的执着和敏感让我无比新鲜。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得到的关怀和护佑远远多于严肃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有勇气直视这个美丽的国家的另一面。好的，以上就是我的读书分享，我是陈浩，我们下期再见。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花儿朵朵幼儿园的园长老师黄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一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中国图画界的画家完成了20幅作品，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笔触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诠释在图画中与读者交流，让诗歌产生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纸船。纸船，寄母亲，文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接下来是第二首。春雨，文刘耀明。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三首，写给云，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小得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框框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要你老老实实变成聪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雨就成为雨，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然后成为透明的水汽，飞呀飞回天上的老家。没有人用

好多安排，计划把你变成机器娃娃，二，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三首诗歌。读完这本诗集绘本，您会发现诗里还藏着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读到夏风，从秋月读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谢谢大家。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0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19分，最高潮为5.5米，5点05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9点04分，最高潮为5.5米，4点50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8点59分，最高潮为5.5米，4点45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8点54分，最高潮为5.5米，4点40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8点49分，最高潮为5.5米，4点35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全提示。
1: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帅，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青州好少年，
7: 青州好少年。
8: 我会朗诵，
9: 我会唱歌，
1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1: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2: 智慧成长秀。
13: 大家好，我是裴开义，来自县一金话筒。我要朗诵的课文是《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着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未出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变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时，那匹马变模糊了，一时恍恍惚惚，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浸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他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3: 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1: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4: 大家好，我是吴林峰，来自爱蒙涛克口才。你们知道大象的长鼻子有什么用吗？我来告诉你吧。大象的长鼻子除了可以呼吸闻味外，还可以吸水喷到身上洗澡，也可以拔起土地上的草再卷起来送进嘴里。走路时大象用长鼻子当拐杖在前面探路，碰到危险时长鼻子就是大象的武器，它可以把敌人卷起来狠狠地甩出去。所以啊，大象的长鼻子作用可真强大。
15: 大家好，我是苏美琪，来自爱蒙涛克口才。你们知道为什么银杏被称为活化石吗？我来告诉你吧。银杏属植物，从2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以来，样子变化非常小。银杏树的化石在

0: 纪时期已经出现，产出地在咱们中国河南的驿马，名叫驿马银杏。而从驿马银杏一直到现生银杏，历经 1.7 亿年，它们只不过叶子裂得浅了，种子结得少，而长得大了而已。因此啊，银杏被人们称为活化石。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春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2: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人民政府昨天与大连海事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的校地合作呢，是充分发挥了大连海事大学在航海人才培育、航运科技研发、港口运营管理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助力钦州提升港口运营管理水平，发挥智慧航运的航产业，以及培养高素质的航运专业人才。运河向海只等你来，2026年钦州市互联网企业暨工业园区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日前在钦州湾广场举行。当天活动当中，60多家的优质企业携2300多个就业岗位广纳贤才，吸引求职者4000多人进场选岗，是帮助了481人达成了初步就业协议。2026年 CMAS 室内蹼泳世界锦标赛昨天是在韩国仁川圆满收官，来自广西玉林荣县的00后女孩姚华丽是代表中国队出战，一举是夺得了女子100米气泳、200米气泳两枚个人金牌，并且是与队友搭档拿下了女子4×200米水面蹼泳接力的冠军。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的文化与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了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是稳步提升。蓝箭航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昨天是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了静态点火的试验。本次的试验呢，是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呢是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以及协调性，为后续的飞行任务是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值是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是 6.7%， 彰显了强劲发展势头。今年的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的紧密，进出口总值是达到了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6%，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 010-6609-7980 以及 010-6609-6590。 受理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上午的8点到晚上8点，为大学生、新生，特别是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啊，是提供资助政策的支持以及帮助。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3: 听听听，这个城市。

0: 最动听的声音。
1: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0: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清城，看世界。
1: 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0: 动听九八六，天天看天气。

0: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预计呢，今晚到明天白天，百色、河池、柳州、玉林、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1号的晚上到2号白天，桂北和沿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对于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呢要注意防范这个雷电、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二号晚到三号的白天，全区是降雨减弱，不过呢仍然需要这个警惕哈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晚到7月2号的白天是中雨的天气，局地是大雨或暴雨，东南风4到5级，暴阵风是6级。二号晚上到三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是来到周三，钦州市是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25到30度，东南风2到3级，海面6级。周四是阵雨，局地是大雨，请大家防范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呢，钦州市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的17时18分解除了钦北区、钦南区、中马产业园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且呢是在今天的17时25分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倾听阅读，
2: 倾听阅读，
1: 我
2: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3: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部湾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们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动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啪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只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

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晃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煎熬，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

0: 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2: 壮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3: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4: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5: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广西横青高速公路胶能融合项目呢，日前是在钦州灵山西服务区正式的开工。该项目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首条规模化的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上生态碳汇于一体的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运河司政秦景聚根脉长流昨天晚上呢，是在钦州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首演。该剧通过星火忠诚等5个篇章，以百年红木棉为精神意象，将一幕幕的场景呢是串联起了钦州教育人跨越近百年的奋斗征程。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目前神舟23号乘组呢是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3名的航天员呢在轨的状态呢良好，各项的任务呢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呢，乘组呢是开展了细胞学的研究项目，样本的观测以及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的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的测试等工作。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是发布了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呢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的经营活动呢较上月加快。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呢是上升了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以上。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呢今天是正式的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到武汉的高速通路的通道全线贯通。那么西十高铁建成通车之后，最高时速呢是按照350公里来运营，武汉西安两地的最快是可以2小时41分可达。公安网安部门呢是深入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那近日呢成功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的网络赌博、推广引流以及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了犯罪的嫌疑人6名。那目前呢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陶某某以及胡某呢已经是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6: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4: 运河 向海，文明先行。

0: 市路况播报。
1: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就是那个下班的晚高峰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一个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实际公视频可以看到，紫材西大街四桥方向、永福西大街二桥方向，还有那个南珠大桥这边的车流量是有点增多了哈。请途经上路段注意，朋友们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有序上下桥。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目前各小学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主要是那个非机动车还有那个行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北站往北站方向车，北站的那个车流量往宜桥方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金海湾东大街扬帆大道那边的车流量是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有序通行。以上就是这个水源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0: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高速公路车流飞驰，时速百公里，在这滚滚车流中，一个身影出现在快车道上，不是汽车，是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一位七旬老人，而且是逆行的。6月20日中午，大埔高速上发生了这惊险一幕。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看一场高速上的生命救援。6月20日中午，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接到群众报警，大埔高速玉林往南宁方向144公里处，一名老人骑自行车在高速公路快车道内逆行，情况危急。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辅警立即赶赴现场。到达现场的那一刻，眼前的画面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一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逆着车流方向，在快车道上缓缓骑行，两侧的车辆呼啸而过，纷纷紧急避让，刹车声此起彼伏。这是真实发生在大埔高速上的画面。民警迅速行动，一边做好现场防护，疏导过往车流，减速慢行，一边小心翼翼地靠近老人，将其和自行车安全引导至应急车道，当场制止了这一危险行为。当民警上前与老人沟通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老人身体状态欠佳，意识模糊，无法清楚说明自己的情况。他记不清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高速公路上。他大概是迷路了，一位七旬老人骑着自行车，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误入了最危险的道路。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身处高危路段，民警决定将其带回大队妥善安置。回到大队后，民警安排老人休息，端来水安抚他的情绪，但老人依然无法提供自己的住址，也说不清家属的联系方式。这种情况下，民警没有放弃，他们一边继续耐心与老人沟通，一边多方核查信息，同时联动属地派出所排查比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最终确认老人今年73岁，系浦北县级人员，并成功联系上了他的儿子。家属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大概也是后怕不已。老人的儿子迅速赶到大队，民警核实身份，确认看护条件后，叮嘱家属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老人的日常看管和出行教育，严防类似危险行为再次发生。随后老人和自行车被安全移交。这起事件虽然以平安收场，但它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高速公路是什么地方？是机动车高速行驶的封闭道路，设计时速动辄80到120公里。在这样的路段上，驾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前方路面，思维惯性让他们很难发现和及时避让突然出现的行人或非机动车。而行人或非机动车一旦出现在高速上，后果往往是非死即伤，即使驾驶人反应及时，紧急避让本身也可能导致车辆失控，为了躲避一个人，另一辆车可能撞向护栏，甚至波及更多车辆。这就是为什么高速公路严禁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这不是管理规定，这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铁律。但这起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

钦州公安交管部门提醒，一定要照看好家中老人，叮嘱老人不要违规上高速。一步高速，险象环生；一念疏忽，生死一瞬间。6月20日，大埔高速上的这一幕最终以平安落幕。交警的及时处置、多方联动，让一位迷路的老人安全回到了家人身边。但这个故事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一个暖心的结局，它应该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监护人的警醒。看好你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分不清方向的老人，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的照顾，更是我们的守护。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一起来关注一下两则这个通告。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对钦州保税港区大榄坪第八大街三墩公路到铁路段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那因为呢，大榄坪第八大街啊，三墩公路到铁路段呢，排水工程的项目工程建设需要，根据有关的规定，现决定呢，对钦州港保税港区大榄坪第八大街三墩公路到铁路段实施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有关的通告如下，管制时间呢是7月3号的上午9点。那么一直持续到2027年5月30号的24点。那具体的时间呢是以现场的施工为准。那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钦州保税港区的大榄坪第八大街三墩公路至铁路段的主车道以及辅道。那么该路段呢是单向三车道，分两阶段哈，占用主干道开展施工。再来看到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为了保障这个项目的顺利的推进，确保施工及道路的交通安全啊，对上述的路段的实施分段的一个封闭施工。那第一阶段呢是封闭这个钦州保税港区大榄坪第八大街三墩公路到铁路段北侧的一条主车道以及辅道实施分段的这个封闭。第二阶段呢是封闭钦州保税港区大榄坪第八大街三墩公路至铁路段南侧的一条主车道以及辅道实施这个分段的封闭。再来看一下车辆通行的方案，机动车在这个施工期间啊，第八大街施工的路段的辅道以及单侧的主车道临时半封闭占用，那对于这个对向车道呢保持正常的通行，施工侧呢预留两个车道通行，设置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隔离设施，实行这个机非分离的一个通行。那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呢分段保留这个道路两侧的人行通道，采用这个隔离围挡分隔人行区域与车行，施工区域保障行人非机动车独立通行的空间，避免人车混行引发安全事故。

那这个时候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另外的一则重新调整学习驾驶训练路段的时间的通告。那科目三的这个道路驾驶技能培训指定的路线及培训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个紫台东大街的绿洲北路的路口到南珠东大街的绿北路路口啊，全长是 1.3 公里，以及呢紫台东大街的望洲北路路口到南珠东大街的望洲北路的路口全长是 1.2 公里，宁兴街的望洲北路路口到宁兴街的东环北路路口全长是 0.7 公里。那么以上的这三个路段呢，每天的7点30分到8点30分以及17点30到19点30是禁止在该路段进行训练，其余时间呢可以在该路段进行练习。那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将会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相应的处罚。那如果是遇到重大的活动、恶劣天气等特殊的情况导致这个路线时间变更的，以通告为准。那以上呢是来自于青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哈所发布的两则通告。好了，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是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

0: 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半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和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5: 生命安全最重要。
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

0: 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

0: 加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 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0: 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

0: 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庆祝党建105周年系列报道之二，以港兴业，向海而生，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人民政府与大连海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秦天卫到桂台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绝对忠诚七一专题党课在南宁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牢命案可防可控理念，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足。

维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陈刚强调，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就不用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治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陈刚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市委书记钟畅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在自治区主会场参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以及李小勇、周世志、曾志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会。记者罗炼新、陈妮，通讯员宣展红报道。从曾经滩涂连片的小渔村，到如今通江达海的枢纽大港，我市以港兴业、向海而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海无港到产业集聚、通江达海的跨越式发展。依托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亲房产业协作区等开放合作平台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我市已初步构建起以绿色化工为主导、现代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齐头并进的产业体系。钦州的高质量发展正是深度融入国家开放大局、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生动注脚。港口是钦州向海发展的根与魂。1994年，钦州港两个万吨级起步泊位建成投用，结束了钦州有海无港的历史。经过30余年接续奋斗，钦州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持续升级港口设施，让这片曾经荒芜的滩涂变成了连通世界的黄金航道。特别是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实施以来，我市加快布局建设深水航道、大能力泊位，建成运营30万吨级油码头及航道、20万吨级集装箱单向航道、四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标志性港航基础设施，新增港口通过能力5800万吨。如今钦州港万吨级以上泊位达55个，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2.26亿吨，排全国沿海港口第15位，集装箱吞吐量超740万标箱，排全国第9位，船舶通航能力从10万吨级提升到邮轮30万吨级，集装箱船20万吨级通航靠泊，已具备承载世界各类大型船舶通行的能力。随着世纪工程平卢运河即将通航，钦州港将成为江海联运关键核心枢纽，5000吨级船舶可直通西江内河，江海联运格局的成型将进一步放大钦州港的枢纽优势，大幅降低西部地区货物出海的物流成本，吸引更多产业向港口周边集聚，为钦州打造向海经济核心区打下更加坚实的港口根基。港口的每一次提及都是产业天花板的一次抬升，依托前港后厂优势，我市临港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形成了1000亿级绿色化工和300亿级临港粮油加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100亿级造纸产业。
其中绿色化工以中石油、华裔、恒毅、同坤等重点企业为龙头，形成了油、煤、气、盐产业集群，产值规模超1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量的55%，占全区化工总量的43%。近年来，我市发挥陆海双向开放优势，向海开放渠道和平台作用持续凸显，依托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综合保税区等面向东盟的国家级开放开发平台，我市积极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创新，完善开放功能，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服务区域向海开放发展。西部地区出海平台作用持续增强，在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13+2省区市共建合作机制下，钦州市与重庆市江津区、綦江区、永川区、四川省成都市、宜宾市、泸州市、自贡市、贵州省贵阳市、湖南省怀化市等城市建立了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机制，钦州成为渔车出海重要通道。2025年，钦州港口岸汽车出口量突破6万辆，同比增长86.3%。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记者吴阳记、陆琪琪报道。6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主持召开市六届人民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精神，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公租房保障、职工社会保险、基本医疗保障、就业服务等重点工作，逐条研究，吃透政策，抓好落实，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积极回应民生关切。要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宽城镇落户条件，严格落实落户即享同等公共服务，加快形成人口流入、服务跟进、城镇化提质的良性发展格局。要持续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儿童关爱、养老服务、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保障政策衔接联动，确保各类常住人口公平享有普惠兜底民生服务。要坚持以服务聚人口、以人口促发展，聚焦大学毕业生、产业工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精准提供人才、购房、教育、医疗、就业创业等配套政策和服务，推动公共服务优势转化为人口集聚优势。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靠前服务，主动协调，聚力攻坚重大项目建设难点堵点，支持工业投资发力攻坚，加快平陆运河主航道工程收尾和配套设施建设，深入挖掘房地产投资增长潜力，持续形成投资增量。要做好重大产业项目开工接续工作，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设施，确保产业项目接续不断档，建设不停步。要滚动谋划储备入库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开展绿色化工、现代轻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1+4+N 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商引资，推进一批项目落地。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钦州市林木花卉种苗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钦州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若干措施等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吴阳记、陆琪琪报道。6月29号，市人民政府与大连海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许明强共同见证签约。大连海事大学是交通运输部直属的唯一高校，是国家首批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此次校地合作将充分发挥大连海事大学在航海人才培育、航运科技研发、港口运营管理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助力钦州提升港口运营管理水平，发展智慧航运产业，培养高素质航运专业人才。双方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快推进大连海事大学与钦州市辖区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等联合申报各级科研项目、科学技术奖项和科技创新合作基地，聚焦智慧航运、智慧航。

到智慧港口、智能船舶、海事大数据、无人船、海洋机器人等领域，协同开展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项目孵化，统筹推进面向东盟数字航运领域发展，为钦州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副市长赵闯、大连海事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纪玉龙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副市长王文泽、北部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严松银、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签约仪式。记者陈辉报道，6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秦天卫到金北区桂台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在白美村委南美村四队，秦天卫走访。

0: 心用情为党员群众办实事，不断增强基层党员的归属感、幸福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确耀参加慰问。记者吴俊飞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凝聚奋进力量，锤炼党员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6月29号主题为筑牢政治品格，淬炼绝对忠诚，其专题党课在广西群众艺术馆深情开讲。本场党课《绝对忠诚》是中共钦州市委党校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秉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理念，历时半年倾力打造的精品党性教育课程。展演团队用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一句句真诚热烈的话语，一幕幕生动形象的场景，为3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感人至深的精神盛宴。该课程打破传统单向说教模式，以忠诚为主线，分为信仰、热爱、家书、守护、奉献、奋斗6大篇章，内容既聚焦百年党史中的先进典型，又深挖钦州及广西本土的感人事迹，让经典故事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力量。专题党课融合朗诵、情景剧、多媒体影像等形式，打造沉浸式党史课堂，生动再现了无数共产党人为救国救民、追求真理而前赴后继的崇高品格。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庆祝党建105周年系列报道之二，以港兴业，向海而生。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人民政府与大连海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秦天卫到桂台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绝对忠诚七一专题党课在南宁开讲。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0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19分，最高潮为5.5米，5点05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9点04分，最高潮为5.5米，4点50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8点59分，最高潮为5.5米，4点45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8点54分最高潮为5.5米，4点40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8点49分最高潮为5.5米，4点35分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3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呀，
7: 哎呦，爸。

0: 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3: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他吧。
3: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1: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6: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7: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8: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9: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8: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9: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8: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9: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8: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7: 在青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1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7: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

0: 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1: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0: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青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
0: 陈刚、韦涛、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投票选举人大代表；
1: 陈刚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2026年八桂楷模发布会在南宁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30号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6人、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副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在贵党的二十大代表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以来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陈刚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砥砺奋进，重点抓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标准编制和推进十五五规划，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谋划向海经济发展布局三件大事，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扎实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深入抓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十五五发展稳健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广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使命任务，要求广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向海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全会强调，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

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强化向海产业支撑，优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扩大向海开放合作，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全会强调，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突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推动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协同共进，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主动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持续深化与西南中南地区合作，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强化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统筹陆海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引导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构建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实现陆海资源互补、产业深度融合、设施高效联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协同共治。全会明确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到十五五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更加凸显，贯通西南中南，衔接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式联运体系基本形成，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向海产业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较大提升，向海经济实力整体跃升，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力争到2035年，向海产业聚群成链，国际门户功能凸显，开放水平大幅提升，通道枢纽高效顺畅，海洋生态品质一流，向海经济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全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绘好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图、园区与企业布局图、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图、要素配套保障图四张图，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发展壮大海洋产业，加强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向海经济创新，促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全会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构建向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枢纽功能，实施平陆运河通达工程，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推进北部湾港江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加紧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扎实推进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主动衔接东盟国家基建标准、联通规则、监管体系。全会提出，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以亲北防一体化带动全域向海发展，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化贵琼协作，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动，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全会提出，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要推动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构建陆海一体开发保护格局，科学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渔业发展、滨海文旅等功能布局，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
强化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重点产业安全风险综合治理，健全海洋防灾应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

0: 政和港口安全生产体系。全会强调，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要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协调推进向海经济领域重大改革、重大事项、重点工作，建立健全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向海经济指标体系，形成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全域向海制度支撑，进一步营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浓厚氛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全民向海发展意识。全会强调，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要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重新审视广西向海发展，深刻认识这是牢记领袖嘱托的政治使命，传承海思精神的接力奋进，共圆复兴梦想的时代担当，衔接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振兴壮美广西的必由之路。要总体谋划，协同发力，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着力壮主轴、强引擎、带全域，优化向海经济总体布局，着力畅主脉、通支脉、展细脉，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提升向海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着力望园区、新城镇聚人气，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发展，着力谋创新、抓改革、扩开放，激发向海经济动力活力，着力优生态、防风险、保安全，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扎实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汇聚向海发展强大合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纲举目张，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目标，高质量筹备开好自治区第13次党代会，稳妥有序推进市县换届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高标准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决定批准费志荣、周成芳、胡帆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职务，决定递补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杨维超、罗军同志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会确认自治区12届党委常委会会议作出的给予王雄昌、崔佐军、何朝建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是南宁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根据南宁市人大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陆新社委托他人投票。当天上午，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分别来到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竹社区选区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生东社区选区自治区政府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良庆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盘龙社区一选区自治区政协机关投票站，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 认真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了解代表候选人。

0: 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各投票站现场秩序井然，监票人现场检查票箱。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陈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听取了青秀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对相关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的、现实的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要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陈以军、蔡允阁、王兴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有明、杨静华、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廖平虎、徐少川、周以爵、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巫家士、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等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贵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对法国驻华大使馆积极推动双方友好交流合作表示感谢。陈刚说，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美食丰富，文化多彩，正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西与法国友好交流日益频繁，友诚交往不断扩容，合作前景广阔。广西愿从地方层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经贸、文化、教育、科技、青年、旅游等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携手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广西贡献。白玉堂说，法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也十分看重与中国各省区的交流交往。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自然风光秀丽，历史文化厚重，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法国驻华大使馆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更多法国企业到广西发展，不断加强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科技创新、旅游观光、青年留学等领域合作，也欢迎广西企业到法国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易爵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南宁举行2026年八桂楷模发布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以军出席活动，为八桂楷模颁发证书。本次发布会授予三个集体、两名个人八桂楷模称号，分别是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泉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馆长唐以京、广西南南旅加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克准。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迎难而上，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海地角女民兵连三代巾帼接力，科技赋能守护海疆，阳翔集团养猪事业部潜心攻坚生猪基因芯片，科技兴农惠及中外，唐已经倾其所有修护古民居，坚守乡土文化根脉， 核课准、深耕铝加工科研，助力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发布会通过视频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展现楷模无私奉献、胸怀家国的崇高精神，号召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岗位实干奋进，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新篇章。会前，陈义军会见楷模代表并座谈。
1: 广西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主体班毕业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广西行政学院院长王新富出席典礼，并颁发荣誉证书和毕业证书。毕业典礼上，学员代表汇报了学习收获和感悟。本次主体班学习培训中，学员们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意，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学好系统观念、辩证思维，努力转化为日后破解难题的举措，争当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派，自觉对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深入推进学查改，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学员们表示，将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奋进姿态，激扬实干为要的奋斗精神，坚守人民评价的价值坐标，筑牢清正廉洁的思想防线，努力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联合调试，这项世纪工程再次迎来重要节点，全线通航目标近在咫尺。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一寄托八桂儿女百年向海梦想的运河工程，将重塑广西乃至西部经济地理格局。作为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坚持自主创新、联合攻关，以一系列硬核科创成果打造运河建设中国标准。在马道枢纽、千吨级枢纽人字门安装工程曾是制约项目推进的核心难题，其安装精度标准创下行业历史新高。为啃下这块硬骨头，集团党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先锋队，反复开展模拟推演，精细打磨调试参数，精准把控每一处安装细节，最终让单扇重约1108吨的巨型人字门以毫米级超高精度精准落位，圆满完成核心节点施工任务。不止于单体工程突破，项目全域技术创新成果丰硕，集团党委联动54家参建科研单位，集中攻坚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全球最快输水阀门系统等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同时创新搭建全国首个运河全生命周期智慧管控体系，通过数字技术构建运河数字孪生体，实现运河动态一图总览、工程建设一站服务、决策指挥一脑智控。近四年日夜鏖战，平陆运河科创攻坚硕果累累，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取得一项世界首创、四项世界之最等标志性成果，实现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多项发明专利，牵头制定21项行业标准，构建起世界水准的中国运河技术体系。项目坚持建设与惠民并举，在推进主体工程建设的同时，同步落地一系列民生配套工程。目前平陆运河整体建设进度约 97%， 枢纽主体全线航道、27座跨运河桥梁等核心工程已全部竣工，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当前项目全体建设者正卯足干劲，奋力冲刺，调试船闸设备，严控建设细节，完善配套设施，全力以赴向2026年9月全线通航目标迈进。
1: 桂林福达股份首席制造专家蒲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精湛的技艺和无私

0: 的奉献，在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中发挥突出的先锋模范作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李灿、刘宝成的报道。
1: 作为一名有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蒲英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车间，深耕曲轴精密加工领域。曲轴是发动机的脊梁骨，加工精度要求高，工艺复杂。蒲英潜心钻研数控加工技术，练就了设备调试、故障处理和效率优化的绝活，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展现了中国产业工人自立自强的脊梁。蒲英先后主持完成宝马、比亚迪等顶尖企业多个发动机曲轴产品的产线设备调试，同时还带领团队完成30多个新产品开发调试，主持20多项企业创新和精益项目。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造专家蒲英：
2: 我们不断突破了技术壁垒，比如在曲轴智能化生产线上，我们自主研发了自适应的加工控制系统，并形成了多项专利，这是我们不仅高效稳定的生产，还能快速响应不同客户对曲轴的定制化需求，助力公司进入宝马、奔驰等国际供应链体系。
1: 当前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中曲轴产能不足的瓶颈，蒲英勇于创新，全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壁垒。他带领技师团队连续奋战，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设备深度挖潜，将单条产线月产能从15000件提升至18000件，创新行业同类产线产能记录，有力保障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稳定，同时还解决了进口设备维修周期长、费用高昂的难题。同时他依托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为企业和当地培养了大批高技能后备人才。面向未来，蒲英和他的同事们正将目光投向机器人及高端装备等新领域。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造专家蒲英：
2: 随着新能源汽车，特别是这个混动动力汽车渗透率迅速提升，快速扩张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通过毛坯锻造及曲轴加工一体化的优势，力争成为全球曲轴及锻造行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

0: 牌匾与证书。随后，白氏十八械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青州，
1: 青州好少年，我们爱青州。
2: 每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美食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第一步。在青州这座岭南城市，有着丰富的人文风情，有着独特的美食记忆。连锁快餐店里的炸鸡、汉堡、薯条虽然好吃，但不管到哪里品尝都是一个味道，感受不到任何有关这个城市的记忆。而那些从过去流传至今的美食，深藏功与名，遍布于大街小巷，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根源。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小主播们一起品尝咱们青州舌尖上的美味。
3: 大家好，我是杨海茂，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五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青州美食是猪脚粉。青州猪脚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它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文字记载已无法考究。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一语便道破了青州人对猪脚粉的喜爱。一份猪脚，一份幸福，一种味道，一份回忆。在青州人对美食的记忆中，猪脚粉成了青州餐饮业的本土品牌，

0: 成为钦州人不能忘却的味道。猪脚粉的口味有浓香型、清淡型，不添加多余的香料。大块猪蹄肉厚皮脆，用农家猪蹄精心制作，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很符合钦州人的口味。2016年，猪脚粉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大肆猪肚巴。大肆猪肚巴是钦州大肆特色食品，传统祖传技艺，选用优质土家猪肚肠，加糖、盐、香料等腌制，经切、晒、炸、焖等多道工序，用柴火铁锅烧制，制作出色泽金黄、味香醇美、香而不腻、软而有劲、油滑爽口的特色猪肚巴，营养丰富，能量足，美味可口。大肆猪肚巴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外号春和宫的爷爷发明的，目前已经传承了3代人。直到现在，大肆猪肚巴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2016年，大肆猪肚巴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来自仁和小学6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灵山大粽。灵山大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及送礼佳品。灵山逢年过节习惯包粽子走亲访友，它采用了灵山产的优质糯米为主料，配以磨碎去皮的绿豆，加上猪肉，也有加上猪脚、辣味、虾米、板栗做馅，用本地一种叫冬叶的专用做包粽的叶包裹，用小绳捆绑结实，放入锅中高温熬煮10几个小时而成。一般1公斤的糯米包一个粽子，状如枕头，风味独特，糯而不糊，肥而不腻，营养丰富，吃时解开粽子粽叶煮熟即可吃。刚出锅的大粽非常软糯，尤其是中间的那块半肥瘦的猪肉，肥的部分经过高温蒸煮已经化为凝汁，口感就像果冻一般爽滑。2016年，灵山大粽入选钦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3: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来自紫才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钦州瓜皮。钦州瓜皮脆嫩爽口，不论春夏秋冬，瓜皮都是钦州人餐桌上不可少的一道美味。钦州本地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缺燕窝鲍鱼，不可没有瓜皮。钦州瓜皮制作工艺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精致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黄瓜皮的自然纯正风味，既有传统瓜皮的可口清爽开胃的特点，又用现代包装工艺制成，携带食用方便的小包装食品，堪称岭南一绝。据传钦州黄瓜皮风味秘制开始于宋代，历史悠久，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曾有御厨选用钦州瓜皮精心酿制黄瓜皮，深受皇室喜爱，从此被当作贡品年年进贡朝廷，故钦定名为钦州之宝。2016年，钦州瓜皮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4: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钦州市第二中学7年级3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传统豪豉。钦州的传统造豪豉蚝油制作技艺发展历史久远，后经过考证，最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距今至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钦州传统的大蚝制品主要是蚝豉，其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钦州传统蚝豉制作技艺是疍家文化的传承。

0: 是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青州大蚝从天然捕捞到人工养殖业的兴衰历程。传承和保护传统大蚝制作工艺技术，是对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8年，传统蚝豉入选第七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感谢小主播们的分享，每一口美食都带着浓浓的敬意，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独特记忆。一座小城，一城美食，青州除了这些非遗美食，还有许多深藏于大街小巷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
2: 精彩由我创。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6: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重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

0: 播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0: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1: 众所周知，0至3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0至3岁的宝宝，需要科学地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0至3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0: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1: 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0至1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的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0: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1: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0: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1: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他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他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1: 总的来说，提高0至3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0: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与关怀啊。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1: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 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1: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0: 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1: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0: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1: 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0: 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哈，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0: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其实陪伴不等于包办，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0: 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1: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0: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狗芒。每朝早上初升的太阳穿过浓密的芒果树的时候，灵山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灵山人都叫这个地方叫做汤狗芒。原来好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汤狗桥。为什么叫做汤狗芒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原来在这条桥旁边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比较诙谐，民间就经常讲剃头发、理头发就叫做汤狗，因此这条河

0: 就叫做汤九蒙。另外呢，仲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一条河亦都曾经汤过狗而得名。汤九蒙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那阵时灵山的县城好小，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道依家的城东市场，西道百货大楼，南至公路局，北至旧灵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的主要街道就有苑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坳街等等。在城外的东面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灭货行，还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玉露江，在灵城三海的新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咁另外仲有一条喺燕子岭流出嚟，呢条河环城而流，流经依家嘅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寿江。咁呢条就系汤九河啦。当时县城建设好落后，冇自来水厂，城区嘅居民都到呢条河入边洗衫洗菜，甚至担水翻屋企饮。咁灵山咧就有一个习俗。就讲到狗啦，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噶，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律都唔得喺玉露江同埋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劏狗的话，就是剩低是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同步行街而流过的这条劏狗河才可以劏狗。咁啊，芒啦就指溪流的意思，所以这一条江就被灵山人就叫做芒，劏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之后，城区的居民就不再使用汤九芒的水淋，咁汤九芒亦都唔汤九淋，芒两边稻香亦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医院、居民住宅。咁同时随住科学的发展，唔单止汤九桥可以引伸，就连近1公里长的汤九芒亦都是冚住在钢筋的水泥路下面。路面下溪流淙淙，川流不息，而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好的，今期节目到呢度，我是李慧，下次再见啦。
1: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5: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6: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6: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

王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官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

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

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的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泥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

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冒耳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冒耳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

0: 呢。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0: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0: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杨天赐。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

0: 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2: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

0: 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

0: 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4: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5: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6: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7: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6: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7: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6: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聊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精彩由我创，
14: 时代由我定。
15: 青州好少年，
16: 青州好少年。
17: 我会朗诵，
18: 我会唱歌，
19: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2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1: 智慧成长秀。
22: 猫和狐狸。一只猫在森林里遇到一只狐狸，心想，
23: 它又聪明，经验又丰富，
22: 挺受人尊重的。于是他很友好地和狐狸打招呼：“早安，尊敬的狐狸先生，你好吗？这些日子挺艰难的，您过得怎么样？”狐狸傲慢地将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半天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和他说话。最后他说：“哦，你这个倒霉的长着胡子满身花纹的傻瓜，饥肠辘辘的追赶老鼠的家伙，你会啥？有什么资格问我过得怎么样？你都学了点什么本事？”“
0: 我只有一种本领。”猫谦虚地说。“
22: 什么本领？”
0: 狐狸问。“有人追我的时候，我会爬到树上去藏起来保护自己。”“
22: 就这本事？”
0: 狐狸不屑地说。“
22: 我掌握了上百种本领，而且还有满口袋计谋。我真觉得你可怜，跟着我吧，我教你怎么从追捕中逃生。就在

0: 这时，猎人带着四条狗走近了。猫敏捷地窜到一棵树上，在树顶上蹲伏下来。茂密的树叶把它遮挡得严严实实。
1: 快打开你的剑毛口袋，狐狸先生，快打开呀！
0: 猫冲着狐狸喊道。可是猎狗已经将狐狸扑倒咬住了。
1: 哎呀，狐狸先生，猫喊道，你的千百种本领就这么给扔掉了。假如你能像我一样爬树，就不至于丢了性命了。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小主播潘彦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是明镜高悬。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官吏能明察秋毫，光明正大，执法严明，判案公正。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刘邦攻入秦都咸阳，进入咸阳宫，巡视秦王室存放珍宝的仓库，只见其中金银珠宝不可胜数，但是其中最令刘邦惊异的却是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它宽四尺，长五尺九寸，反正两面都能照人。如果用平常姿势走进它，能照出人的倒影；如果用手捂着心口走进它，就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腑；如果有病的人捂着心口去照它，就会从中看到自身疾病所在的部位；如果女子心术不正，被它一照，就会发现它胆儿特别大，心脏跳动也异于常人。据说秦始皇怕人怀有异心不忠于他，所以经常让宫女们照着面镜子，发现谁胆儿特别大，谁的心脏跳得特别，就杀掉谁。这就是明镜高悬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3: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青州好少年，
7: 青州。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0: 片蒙威海上就像荡漾在巨大的湖中，壮观的海景、秀丽的小岛、美丽的红树林、脱
1: 群脱俗的气质，
0: 以及抵御风浪袭击的傲骨，令钦州人民无不引以自豪。无论在外地求学的莘莘学子，还是在外地创业的游子，都为家乡的红树林骄傲。约2700多公顷，分别由康熙岭片、工薪围片、72经片和大丰江片四大片组成。其中康熙岭片区位于康熙岭镇辖区的滩涂湿地，工薪围片区位于毛威海区域的尖山、大翻坡、尖薪围一带的滩涂湿地，72经片区位于钦州港辖区的滩涂湿地，大丰江片区位于东厂镇、纳利镇大丰江区域的滩涂湿地。这片湿地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它婀娜多姿的形态，潮起潮落、神秘多变的景观，日出日落、绚丽多彩的景色，植物五彩斑斓的迷人色彩，更在于它生物的多样性。这里生长有水草、芦苇等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大面积连片且品种多样的红树，有青蟹、大蚝、对虾、石斑鱼、贝类、小鱼小虾等，还有白鹭、灰鹤、沙鸥、红隼、小牙鹃、水鸭等鸟类。这片湿地是各种留鸟和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每次出差来钦州，我都要去看红树林。我每次看到红树林，都会怦然心动，被红树林的气势所震撼，会在心里升起一种敬仰，一种敬意。看到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荒芜和萧索，只会用心灵去洞穿远古时大地苍茫的印象，敬仰着红树林来自久远的辉煌和覆盖，以此解读大自然对人类的关爱，让我们的心融入对高天厚土的膜拜之中。你看，浩渺的大海之上，最引起你注意的只有这红树林，因为它们集体所展现的宏伟壮观和千百万棵树聚在一起所凝成的那种浩瀚的气势，视野之中，森林与大海浑然一体，生死相依，不可分割。红树林的重要生态效益是它的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盘根错节的发达根系能有效地滞留陆地来沙，减少近岸海域的含沙量。茂密高大的肢体宛如一道道绿色长城，有效抵御风浪袭击。红树林是海岸卫士，遇有海啸、风暴潮等灾害天气时，能起消浪先锋作用，有效保护海岸免遭破坏。红树林的根系发达，具有呼吸根或支柱根，由于在海水中生长，为了防止海浪冲击，从枝干上长出多数支持根，扎入泥滩里以保持植株的稳定，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红树林经常处于被潮水淹没的状态，空气非常缺乏，因此许多红树林植物都具有呼吸根。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内有海绵状的通气组织，满足了红树林植物对空气的需求。在落潮时，各种各样的支柱根和呼吸根露在泥面，纵横交错。鳞繁叶茂的红树林为海洋生物和鸟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栖息环境，百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群鹿飞天、蓝天碧海、红日白沙的诗意。红树林，让人迷恋、让人难舍的红树林，每看到它们或每在林中流连一次，我都有新的感觉漾起，那种敬仰发自内心、

如我真爱亲人，我的挚爱亲朋，在钦州这块土地上，江河因它而壮美，土地因它而富饶，它和阳光和我们的食物一样不可或缺，没有它，钦州也便失去了它的无限魅力。毛威海红树林，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经济上的丰盈，视觉上的享受，浩瀚的林海是大自然对生命的守望，愿它的生命常在，守护一方安宁。

0: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2: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3: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4: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
2: 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
4: 那我要献血。
2: 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4: 那妈妈可以献吗？
2: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5: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6: 要不咱们去献血吧。
3: 行。
4: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2: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鲜亮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唉，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
5: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真流行，真流行。
9: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9: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13周，上周排名第四，第12次位列榜单前十。冷调电吉他与弦乐音色搭配坚实有力的律动，搭建起喧嚣尘世之外的精神自留地。配合从叙事到张扬的旋律，王俊凯把浓烈情绪收敛在清冷的歌声当中，隐忍叙说而后酣畅抒情，将成长里所有的隐秘心绪细腻地铺展呈现。歌曲接纳孤独，坚守本心的主旨，深深打动人心。聆听着音乐，内心的旷野似乎变得更加敞亮。本周第10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九位上榜27周，上周排名第5，第13次闯入榜单前10。子瑜用温柔音乐讲述成长，告白相伴的真心，七零吉他失真音色与钢琴暖色和弦共建回忆氛围。子瑜细说来路的歌声轻盈，但饱含珍重之情。

情，进入副歌之后，扫旋律动和鼓点同构厚重声场，歌声情绪随旋律的徘徊上升叠加，最终明亮弦乐照亮温暖真心，歌声里无限情意，令人动容不已。本周第九位，子瑜不渝。

第八位，上榜五周，较上周进步15个位次，再回榜单前列，目前已4次位列前十。用流行乐的畅快谱写中式浪漫，一展侠气风骨，琴筝竹笛与钢琴弦乐共演，典雅民乐和钢琴弦乐构建起极具张力的开阔氛围。词句聚焦于会当凌绝顶名句之中，保续着清风傲骨和少年义气，让音乐成为跨越千年的桥梁。古典诗词里的凌云之志跳出书卷，变成逐梦者们可用以共勉的热血心声。本周第8位，子瑜《凌绝顶》。

第七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龚琳娜、张云雷倾情合作，对唱了一曲国风意韵十足又富有灵动意趣的《晚红纱》，端庄戏曲行腔与松弛流行唱法和谐相融，在婉转旋律当中，将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龚琳娜轻衣唱腔，轻描嗔怨，淡写相思；张云雷温润歌声，特质中饱含深情，两道歌声都将古韵美感酝酿到极致，东方美学含蓄之美引人入胜。本周第七位，龚琳娜、张云雷《晚红纱》。

第六位首次上榜，周深为影视剧《云秀行》演绎主题曲，钢琴弦乐搭配轻盈合成器音色，编织出清冷感前奏，淡淡的忧郁氛围和周深轻柔歌声相得益彰。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缓缓揭开帷幕，音乐里主人公清雅剪影缓缓浮现，不渝真心在克制抒情里渐渐明晰，终于在桥段间奏里经由周深的深情吟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完整呈现。本周第六位，周深《浮生若梦》。

第五位上榜八周，较上周进步九个位次。这首节奏强劲的 Hyperpop 曲目由徐明浩作词，参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编配运用大量电音丰富听感，编织极繁律动，但与此同时长线条主旋律配合意识流破碎感，词句谱写出心碎分手的故事。词句内容和编配两种氛围对冲，割裂感映衬伤情结局，使得澎湃心声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宣泄而出。本周第五位，徐明浩，不见了。

第四位首次上榜，都市医疗情感剧《问心二》片尾主题曲，多重明亮电子音色编织出不疾不徐的节奏，营造起富有生命力的松弛感声场，周深的歌声力量感满满，从低柔叙事到铿锵宣誓，平稳当中呈现出纯粹顽强的医者赤子之心，音乐既给医护人员带来慰藉，也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的意志，搭建起互相理解彼此支持的精神桥梁。本周第四位，周深《赤子》。

第三位，第三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以极简钢琴和弦乐搭建空旷的声场，将孤寂心象藏于其中。歌曲用淡淡伤情氛围复现告别错爱之后，从遗憾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后半轻摇滚质感乐器，既诠释想念暗自发酵的拉扯痛感，更提供宣泄契机，让情绪起承转合更加自然完整，用深度共情为有相似经历的听众带来强而有力的慰藉。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0: 第二位。
1: 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周深为电影《四渡》倾情演绎的主题曲《渡》，用原声乐器经典和弦营造出大气氛围，沉缓交响乐勾勒出江海行舟的辽阔画面，编曲情绪循序渐进，复刻出历史上那一段军民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伟大旅程。周深的声线清亮，具有强悍的穿透力，如扁舟行于暗流，似长风破开迷雾，歌声完美展现宏伟史诗感，令人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渡。

因为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三连冠达成，歌曲同时第三次拿下有你榜当周三大维度之得分、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子瑜俏皮嗓音与复古像素风、游戏经典配乐音色搭配，瞬间营造出满满童趣。张扬管乐组合和俏皮贝斯更将烦恼吹散，把人带进无忧无虑的游乐场，重拾原初生命力。歌词聚焦自然美好生活场景，同样搭配童真视角，给心灵带来美好慰藉。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吴远参与作词的全新唱跳单曲《轻盈律动》，配合搞怪呼喊，营造出灵动活泼氛围。音乐中清爽夏日感扑面而来，古典张弛变化配合唱段和 rap 的切换，细腻贴合词句叙事，展现出暗恋生发滋长的心路历程。恰到好处的慢，不是被动迟疑，而是带着笃定的循序渐进，用耐心来说明爱恋的真心。博远又必慢。

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倾情演绎了主题曲，原创作词并参与作曲，悉心复现了电影氛围，用空灵嗓音、宏大的编曲、科技感混音效果呈现科幻题材的魅力。朦胧声场勾勒宇宙幻境，草地蚱蜢纵身奔赴星河的小众意象别出心裁，精准呼应渺小灵魂在广阔宇宙奇迹般相遇的故事情节。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许嵩全新专辑《安博猜想》第二曲释出，以 R&B 的节奏、电子音色融合典雅弦乐和灵动古筝，构建独特流行国风声场。开头俏皮语言切入十分吸睛，而后留白笔法配合成名巨变情节迅速入题，含蓄又辛辣的揭示

求学创作者在成长和时代中的变化、迷失的过程。许嵩淡然松弛唱腔，成为对洛阳纸贵以及文房不见当年君最好的嘲弄，为音乐情节也做上了最完美的补白。许嵩，洛阳纸。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

0: 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8: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7: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8: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4: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随着三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市托育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有效缓解了家长们的送托需求。然而啊，在快速的发展中，不少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师资质量的关切，比如说机构增多了，专业的师资是否能同步跟上，老师们能否像家人一般的细心照料孩子呢？确实0-3岁是宝宝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期，家长们既期待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又对服务质量充满了关切。

0: 谢。那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高玉燕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上午好。
0: 高老师呢，从事学前教育工作20年，职称是副教授、一级保育技师、高级育婴员、高级公共营养师，主要研究的方向为0到6岁婴幼儿卫生与保健、活动设计与指导、回应性照护、家长工作等。主编及参编了《婴幼儿卫生与保育》《0至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等教材6部。他是自治区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自治区早教托育专委会理事。好，高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呢，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啊是0到6岁师资培养的一个摇篮。那目前呢，学校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婴幼专业在2023年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这个专业的实习生们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是达到了98.3%，可以说啊，专业建设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那高老师，您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负责人，您是否能够从高校培养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去确保托育服务质量的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专业呢，在人才培养上主要是从5个方面来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那么第一呢，首先我们会严格的进行入学的筛选，除了高考成绩，我们还要设置心理测试和职业倾向评估，确保学生具备从事托育工作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科学的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涵盖了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等12个核心模块，特别强调呀回应性照护的专业技能训练。所有学生必须完成600学时的实操课程，那么包括如何观察婴幼儿的需求，如何恰当的回应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会建立双导师培养制度，每位学生都配备学校专业教师和托育机构资深的保育员双导师，确保理论实践相结合。第四，我们会严格的把控实习的质量，学生需要在正规的托育园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由机构督导和学校教师共同考核。第五个方面，持续的职业发展，我们与优质托育机构建立订单式的培养，毕业生入职后还要接受1年的在职督导。
0: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托育机构是否专业呢？
1: 建议家长呢重点考察4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重点看他的师资，查看老师是否持有婴幼儿照护相关的资格证书，比方说像保育员、育婴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或者是母婴照护证书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生师比，科学的师资配比是优质的托育基本的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我国托育机构的生师配比标准是乳儿班6到12个月呢要达到1:3，托小班12个月到24个月的呢生师比要达到1:5，托大班24到36个月的呢我们要达到1:7。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日常观察，看看老师是否能够及时恰当地回应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第四点呢，就是看沟通反馈，专业机构会定期地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成长情况。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要达到4会标准，会观察、会沟通、会照顾、会记录，确保能够给到每一个孩子呀家人般的爱护。
0: 看来咱们高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上确实是下了真功夫。相信呢，随着专业人才的不断输出，家长们的托育焦虑一定会逐步的得到缓解。高老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回应性照护这个词，我们很多的托育机构的老师也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家长输出这个词，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回应性照护的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您 您能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这个回应

0: 性照顾呀，其实就像在和宝宝跳一支双人舞。当宝宝发出一个信号，比方说哭闹、微笑或是伸手，我们及时的给予宝宝恰当的回应，这就完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家长给予宝宝及时恰当的回应，能够刺激宝宝神经突触的连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的心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能让宝宝感受到被关注和信任，形成安全型依恋。那么同时呢，家长通过识别并回应宝宝的情绪，例如说哭泣呀、焦虑等，能够帮宝宝学会理解和表达情绪，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家长通过敏感温暖的互动，帮助孩子在信任中成长，而非仅仅是关注物质的供给或者是纪律的约束。这种回应式的照顾方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科学育儿的核心体现。
1: 没有想到回应性照顾在家庭当中如此的重要。哎，高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刚生完宝宝三个月，就整天都会诉苦说，哎呀，孩子一哭我就手足无措了，到底是应该马上去哄还是再等一会儿呢？就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能够一哭就抱，会惯坏孩子。可是他看着宝宝哭又特别的心疼。那像这种问题，它是属于典型的回应性照顾的问题吗？
0: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回应性照顾呢，不是简单的有求必应，而是一种科学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把宝宝想象成一个小电台，它随时都会发射出各种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有不同的频道，饿了的信号是滴滴滴，频道会比较急促，困了的信号呢是沙沙沙，可能会伴随着有眼睛，不舒服的信号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呜呜呜声。咱们家长呀，就要当好这个专业的信号接收员和解码员。
1: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那具体要怎么去解码这一些信号呢？
0: 主要呢要从三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呢是小脸蛋的表情，比如皱眉可能是饿了，咧嘴笑是开心，瘪嘴呢可能就是要哭的前兆了。第二个维度呢是肢体动作，像有眼睛、蹬腿、握拳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发出的声音，哭声呀、咿咿呀呀的声音呀，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宝宝一边有眼睛一边打哈欠，还发出嗯嗯的哼唧声，那就是在说妈妈我困了想睡觉了。
1: 有听众马上就发微信来问了，他说我家宝宝有时候哭几声又自己停了，那像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哄他吗？会不会把他惯坏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种情况呀，咱们可以稍等5到10秒进行观察。就像咱们打电话，有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就会自动的重播一样，宝宝也是在自我调节。不过呢要注意区分，如果是试探性的哭声，可能哭几分钟就停了，但如果是需求性的哭声，通常会越来越急促。记住一个原则啊，6个月前的宝宝呢怎么回应都不为过，这个阶段正是建立安全感的关键期。
1: 说到这儿呢，我发现不同月份的宝宝的需求差别其实特别的大，那高老师能给咱们详细说一说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它的应对方法吗？
0: 好的。我们通常会把0到3岁啊分成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1岁的小萌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宝宝呀，就像一个 VIP 的客服，咱们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他们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重要的沟通尝试。比如说2个月大的宝宝对你笑，你立即回以微笑，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我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自信。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及时满足但不替代，比如宝宝想抓玩具，不要直接的塞给他，可以把玩具移近一点点，让他自己努力抓到。
1: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贴切。那1到2岁这个阶段呢？
0: 1到2岁这个阶段呢，就像是小探险家啊，这个时候宝宝开始探索世界了，也就是培养自主性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开始适当的延迟满足，培养宝宝的耐心。比如说他要喝水，咱们可以说宝宝等一下，妈妈数到10就给你了。注意延迟的时间呢要循序渐进， 从几秒钟慢慢的延长，这个阶段还要多给予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想穿红色的袜子还是蓝色的袜子呀？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培养决策的能力。
1: 那2到3岁的小大人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阶段呀，咱们要当一个好搭档。宝宝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积极的回应；第二是适度的拓展。比如说，孩子说画画，咱们就接想画什么呢？是小花还是小汽车？说玩积木，就问要搭高楼呢还是搭大桥？这样既满足了需求，又能够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阶段要允许孩子说不，因为这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正常表现。其实呀，以上这些回应性照护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我们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做托育我们是专业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老师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掌握回应性照护的技能和技巧，这让宝宝的健康成长就更有保障了。
1: 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哎，高老师，最后呢，想请您送给家长们一些简单实用的育儿建议。
0: 那就送给大家一个育儿三字经：观、等、应。观呢，就是细心观察宝宝的状态；等是不要着急着行动，给宝宝一点点自我调节的时间；应就是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另外还要记住三个原则，一致性原则就是回应方式要稳定，适度性原则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发展性原则就是要随着宝宝成长调整方式。切记观察在先，回应在后，让每一次的互动都成为爱的滋养，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带娃就会轻松很多了。
1: 哇，真的是太实用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知道我最爱
3: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什么。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炮台遗址。钦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历来充满战火硝烟。透过这些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炮台断壁残垣，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钦州沿海的军事布防。清康熙23年，亦即是1684年，兵部代郎杜进、两港总督吴兴造、广东巡抚李宝珍专指设龙门营水师，水师设副将一员、刀师、守备各两员、千总四员、兵2000多名、师船12艘，营部设在依家欣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是以前船厂的位置。当时设有6座大炮台和8个灯台，分住步兵守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安石头铺等处的海面。以后各个时期都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充实和发展。咁6大炮台啦，分别系牙山炮台、香炉墩炮台、大观港炮台、石孟头炮台、白龙尾炮台、大观港东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位置，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位置等等。乌雷炮台位置位于钦南区西牛角镇乌雷村南2公里嘅一个孤岛上面。这个岛面积大概2000平方米，椭圆形。孤岛北面隔海和乌雷岭夹下的珍珠墙长步相望，相距150米，退潮嗰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和乌雷苗相对，在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峰火台和炮台相互照应。前人认为钦州州境濒临大洋，界接交趾，故两月之番黎、厄尔曼之京兆是一个险要的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的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是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灯台，提督黄文雄志钦设大观港、牙山、香灯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乌雷在内的各炮台。甚至后人总结了前人军事布防的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钦州的水路航线形象地划为6纵门户，认为在乌雷、三灯、香炉灯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在文稿《钦县县志》当中记载，这个地势就胜畿角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击，不及2华里，准可命中。可以讲这个报告亦都是成为了钦州的第1纵门户。咁呢啲钦州嘅炮台位置，到咗1984年，由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嘅，今日介绍嘅钦州炮台位置就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0: 头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
3: 对，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6: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系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

0: 新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

0: 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的恋人，人生许多成分。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象的耳朵，大象有一堆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就在路上慢慢的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
11: 咦，大象，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
10: 大象说：
12: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10: 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见了小羊，小羊也说：
13: 咩，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
10: 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遇见了大象，都要说他的耳朵。大象

0: 起来。他想，大家都这么说我，是不是我的耳朵真出毛病了？不行，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呐，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吵得它又头疼又心烦。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都飞不进去了。如果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就把它的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我还是用我的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听故事学成语，荆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约法三章。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提出几条规定，大家共同遵守。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末沛公首先打进秦国都城咸阳，他本来只是个小亭长出身，见秦宫里富丽豪华，美女如云，于是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愿意离开。张良极力劝说，讲明秦王即因荒淫无道而亡，若刘邦进宫作乐，就会重蹈秦王覆辙，早晚以失败告终。刘邦这才觉悟过来，他袭绍诛献父老。豪杰说，父老忍受秦严厉苛刻的刑罚很久了，我和诸侯及楚怀王约定，谁先入关谁即称王，现在我同父老们约定三法，杀人者处死刑，杀人和盗窃按情节轻重治罪。秦国的苛法一律废除，官民居可安居乐业了。此约法三章，甚得百姓拥护。这就是约法三章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荆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2: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2: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3: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2: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3: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钦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2: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3: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2: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3: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2: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3: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 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2: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3: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渡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2: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3: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2: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3: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2: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感。

0: 考录。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 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0: 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存，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

0: 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

0: 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亿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冲锋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 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

0: 球总量的 27%， 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4: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 98.6，青北区 FM 89.2，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5: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
2: 陈刚、韦涛、孙大为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投票选举人大代表；
3: 陈刚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
2: 陈刚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3: 韦涛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30号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6人、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副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在贵党的二十大代表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以来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陈刚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砥砺奋进，重点抓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标准编制和推进十五五规划，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谋划向海经济发展布局三件大事，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扎实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深入抓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十五五发展稳健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广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使命任务，要求广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向海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全会强调，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强化向海产业支撑，优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扩大向海开放合作，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

强劲动力。全会强调，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突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推动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协同共进，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主动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持续深化与西南中南地区合作，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强化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统筹陆海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引导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构建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实现陆海资源互补、产业深度融合、设施高效联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协同共治。全会明确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到15-15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更加凸显，贯通西南中南，衔接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式联运体系基本形成，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向海产业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较大提升，向海经济实力整体跃升，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力争到2035年，向海产业聚群成面，国际门户功能凸显，开放水平大幅提升，通道枢纽高效顺畅，海洋生态品质一流，向海经济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全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绘好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图、园区与企业布局图、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图、要素配套保障图四张图，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发展壮大海洋产业，加强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向海经济创新，促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全会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构建向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枢纽功能，实施平陆运河通达工程，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推进北部湾港江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加紧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扎实推进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主动衔接东盟国家基建标准、联通规则、监管体系。全会提出，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以亲北防一体化带动全域向海发展，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化贵琼协作，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动，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全会提出，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要推动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构建陆海一体开发保护格局，科学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渔业发展、滨海文旅等功能布局，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强化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重点产业安全风险综合治理，健全海洋防灾应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和港口安全生产体系。全会强调，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要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协调推进向海经济领域重大改革、重大事项、重点工作，建立健全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向海经济指标体系，形成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全域向海制度支撑，进一步营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浓厚氛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0: 提升全民向海发展意识。全会强调，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要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重新审视广西向海发展，深刻认识这是牢记领袖嘱托的政治使命，传承海思精神的接力奋进，共圆复兴梦想的时代担当，衔接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振兴壮美广西的必由之路。要总体谋划协同发力，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着力壮主轴强引擎带全域，优化向海经济总体布局，着力畅主脉通支脉展细脉，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提升向海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着力望园区新城镇聚人气，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发展，着力谋创新抓改革扩开放，激发向海经济动力活力，着力优生态防风险保安全，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扎实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汇聚向海发展强大合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纲举目张，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目标，高质量筹备开好自治区第13次党代会，稳妥有序推进市县换届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高标准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决定批准费志荣、周成芳、胡帆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职务，决定递补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杨维超、罗军同志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会确认自治区12届党委常委会会议作出的给予王雄昌、崔佐军、何朝建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是南宁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根据南宁市人大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陆新社委托他人投票。当天上午，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分别来到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竹社区选区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生东社区选区自治区政府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良庆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盘龙社区一选区自治区政协机关投票站，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认真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了解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各投票站现场秩序井然，监票人现场检查票箱。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陈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听取了青秀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对相关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的、现实的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要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陈以军、蔡允阁、王兴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永明、杨静华、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廖平虎、徐少川、周以爵、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士、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等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近日在南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陈刚先后走访慰问老干部曹伯纯、陈辉光，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对广西做好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帮助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曹伯纯、陈辉光为广西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他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心可待，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尽己所能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祝福广西明天更美好。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慧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医疗卫生战线工作，退休后仍积极参加退休支部组织生活，继续发挥余热。陈刚来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杨慧珍促膝交谈，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陈刚强调，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爵等参加。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贵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对法国驻华大使馆积极推动双方友好交流合作表示感谢。陈刚说，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美食丰富，文化多彩，正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畅想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西与法国友好交流日益频繁，有成交网不断扩容，合作前景广阔， 广西愿从地方层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经贸、文化、教育、科技、青年、旅游等领域友好交流。

0: 法国企业到广西发展，不断加强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科技创新、旅游观光、青年留学等领域合作，也欢迎广西企业到法国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易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崇左市南宁市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老党员、老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办事处盐山社区党委书记、区委会主任黄朝能今年58岁，1987年从部队退伍返乡后，常年扎根基层为民服务，曾获广西最美退役军人、崇左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韦涛来到盐山社区纳渠屯党群服务中心，与黄朝能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社区文旅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勉励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各方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崇左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江州分公司仓库主任苏毅，其父亲苏德宗生前系原崇左县公安局副政委，1993年在执行公务途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韦涛来到苏毅家中，细致询问他的工作生活、子女学习等情况，向他致以诚挚慰问。韦涛指出，因公殉职党员干部舍身尽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党和政府永远不会忘记，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各类优抚政策，全力为家属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在南宁市青秀小区，韦涛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陆兵，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等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阖家幸福。韦涛表示，老党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精心精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度幸福晚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慰问。
0: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联合调试，这项世纪工程再次迎来重要节点，全线通航目标近在咫尺。作为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坚持自主创新、联合攻关，以一系列硬核科创成果打造运河建设中国标准。在马道枢纽，集团党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先锋队，反复开展模拟推演、精细打磨调试参数，精准把控每一处安装细节，最终让单扇重约1108吨的巨型人字门以毫米级超高精度精准落位，圆满完成核心节点施工任务。不止于单体工程突破，项目全域技术创新成果丰硕，集团党委联动54家参建科研单位，集中攻坚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全球最快输水阀门系统等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近四年日夜鏖战，平陆运河科创攻坚硕果累累，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取得一项世界首创、四项世界之最等标志性成果，实现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多项发明专利，牵头制定21项行业标准，构建起世界水准的中国运河技术体系。目前平陆运河整体建设进度约 97%， 枢纽主体全线航道、27座跨运河桥梁等核心工程已全部竣工，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庆祝党建105周年系列报道之二，以港兴业，向海而生，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人民政府与大连海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秦天卫到桂台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绝对忠诚七一专题党课在南宁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牢命案可防可控理念，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陈刚强调，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就不用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治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陈刚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市委书记钟畅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在自治区主会场参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以及李小勇、周世志、曾志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会。记者罗炼新、陈妮，通讯员宣展红报道。从曾经滩涂连片的小渔村，到如今通江达海的枢纽大港，我市以港兴业、向海而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海无港到产业集聚、通江达海的跨越式发展。依托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亲房产业协作区等开放合作平台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我市已初步构建起以绿色化工为主导、现代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齐头并进的产业体系。钦州的高质量发展正是深度融入国家开放大局、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生动注脚。港口是钦州向海发展的根与魂。1994年，钦州港两个万吨级起步泊位建成投用，结束了钦州有海无港的历史。经过30余年接续奋斗，钦州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持续升级港口设施，让这片曾经荒芜的滩涂变成了连通世界的黄金航道。特别是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实施以来，我市加快布局建设深水航道、大能力泊位，建成运营30万吨级油码头及航道、20万吨级集装箱单向航道、四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标志性港航基础设施，新增港口通过能力5800万吨。如今钦州港万吨级以上泊位达55个，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2.26亿吨，排全国沿海港口第15位，集装箱吞吐量超740万标箱，排全国第9位，船舶通航能力从10万吨级提升到邮轮30万吨级，集装箱船20万吨级通航靠泊，已具备承载世界各类大型船舶通行的能力。随着世纪工程平卢运河即将通航，钦州港将成为江海联运关键核心枢纽，5000吨级船舶可直通西江内河，江海联运格局的成型将进一步放大钦州港的枢纽优势，
大幅降低西部地区货物出海的物流成本，吸引更多产业。

0: 向港口周边集聚，为钦州打造向海经济核心区打下更加坚实的港口根基。港口的每一次提及都是产业天花板的一次抬升。依托前港后厂优势，我市临港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形成了千亿级绿色化工和300亿级临港粮油加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100亿级造纸产业。其中绿色化工以中石油、华裔、恒毅、同坤等重点企业为龙头，形成了油、煤、气、盐产业集群，产值规模超1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量的55%，占全区化工总量的43%。近年来，我市发挥陆海双向开放优势，向海开放渠道和平台作用持续凸显，依托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综合保税区等面向东盟的国家级开放开发平台，我市积极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创新，完善开放功能，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赴区域向海开放发展。西部地区出海平台作用持续增强，在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13+2省区市共建合作机制下，钦州市与重庆市江津区、綦江区、永川区、四川省成都市、宜宾市、泸州市、自贡市、贵州省贵阳市、湖南省怀化市等城市建立了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机制，钦州成为渔车出海重要通道。2025年，钦州港口岸汽车出口量突破6万辆，同比增长86.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阳记、陆琪琪报道。6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主持召开市六届人民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精神，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公租房保障、职工社会保险、基本医疗保障、就业服务等重点工作，逐条研究吃透政策，抓好落实，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积极回应民生关切。要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宽城镇落户条件，严格落实落户即享同等公共服务，加快形成人口流入、服务跟进、城镇化提质的良性发展格局。要持续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儿童关爱、养老服务、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保障政策衔接联动，确保各类常住人口公平享有普惠兜底民生服务。要坚持以服务聚人口、以人口促发展，聚焦大学毕业生、产业工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精准提供人才、购房、教育、医疗、就业创业等配套政策和服务，推动公共服务优势转化为人口集聚优势。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靠前服务，主动协调，聚力攻坚重大项目建设难点堵点，支持工业投资发力攻坚，加快平陆运河主航道工程收尾和配套设施建设，深入挖掘房地产投资增长潜力，持续形成投资增量。要做好重大产业项目开工接续工作，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设施，确保产业项目接续不断档，建设不停步。要滚动谋划储备入库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开展绿色化工、现代轻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1+4+N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商引资，推进一批项目落地。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钦州市林木花卉种苗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钦州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若干措施等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吴阳记、陆琪琪报道。6月29号，市人民政府与大连海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许明强共同见证签约。大连海事大学是交通运输部直属的唯一高校，是国家首批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此次校地合作将充分发挥大连海事大学在航海人才培育、航运科技研发、 港口运营管理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助力

0: 滨州提升港口运营管理水平，发展智慧航运产业，培养高素质航运专业人才。双方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快推进大连海事大学与滨州市辖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联合申报各级科研项目、科学技术奖项和科技创新合作基地，聚焦智慧航运、智慧航道、智慧港口、智能船舶、海事大数据、无人船、海洋机器人等领域，协同开展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项目孵化，统筹推进面向东盟数字航运领域发展，为滨州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副市长赵闯、大连海事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纪玉龙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副市长王文泽、北部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严松银、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签约仪式。记者陈辉报道，6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秦天卫到沁北区桂台镇开展七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在白美村委南美村四队，秦天卫走访慰问了老党员梁显涵，对他多年来坚守初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感谢他为村级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勉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在白美村委谭福村，秦天卫看望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李冠远。李冠远是一名退役军人，因意外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生活困难。秦天卫鼓励他积极乐观面对困难，配合康复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他永葆军人本色、党员本色，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村级发展。慰问中，秦天卫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关怀，精准落实低保、医疗、产业帮扶等举措，切实解决生产生活难题。要持续用好周五有约党建助农品牌，用心用情为党员群众办实事，不断增强基层党员的归属感、幸福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雀耀参加慰问。记者吴俊飞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凝聚奋进力量，锤炼党员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6月29号主题为筑牢政治品格，淬炼绝对忠诚，其专题党课在广西群众艺术馆深情开讲。本场党课《绝对忠诚》是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秉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理念，历时半年倾力打造的精品党性教育课程。展演团队用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一句句真诚热烈的话语，一幕幕生动形象的场景，为3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感人至深的精神盛宴。该课程打破传统单向说教模式，以忠诚为主线，分为信仰、热爱、家书、守护、奉献、奋斗6大篇章。内容既聚焦百年党史中的先进典型，又深挖滨州及广西本土的感人事迹，让经典故事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力量。专题党课融合朗诵、情景剧、多媒体影像等形式，打造沉浸式党史课堂，生动再现了无数共产党人为救国救民、追求真理而前赴后继的崇高品格。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庆祝党建105周年系列报道之二，以港兴业，向海而生。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人民政府与大连海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秦天卫到桂台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绝对忠诚七一专题党课在南宁开讲。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滨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嘅人都话，鱼寮街系钦州最古老嘅街道之一。它的存在远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军徐的建筑城池之前。钦州是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钦江源远流长，两岸水草丰富，水中鱼虾成群。

不知何年有一户渔人漂流至此，因莽莽丰收日日满载而舍不得离开。咁佢咧就选择喺岸边不远处嘅一棵大榕树下面咧就搭咗一间茅寮，就作为鱼寮住咗落嚟。由于呢度嘅水产丰富，佢嘅生活越嚟越好，为此佢就邀请咗几户嘅亲友到呢度一齐捕鱼为生。冇耐，大家嘅生活都得到咗改善。咁消息一传开，外地嘅渔人亦都有唔少者咧就跟过嚟，都为呢度嘅水产丰富、气候宜人而舍不得离开，咁就纷纷搭盖鱼寮住咗落嚟。有啲人家男人就出去作鱼，女人喺屋企饲养鱼苗出卖。人多咗，鱼寮亦都多咗，慢慢地从西向东形成咗一条长长嘅街。咁呢条街有人叫佢做鱼寮街，亦都有人叫佢做鱼苗街。无论系鱼寮街又好，定系鱼苗街又好，总之两者之间嘅讲法都对，两者都兼而有之。咁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咁忘记咗原意，而将佢就叫做鱼寮街。鱼寮街位于一马路与二马路之间，东西走向，全长460米。民国15年1926年修建人民路嗰阵，就将佢南腰分成咗两截。此后东边嘅咧就叫做鱼寮东街，西边嘅就叫做鱼寮西街。鱼寮街嘅发源地喺西端，佢从中山公园嘅五湖亭脚下，经大榕树，再到人民路，全长235米，宽3.5米。根据史料记载，五湖亭是钦州宋代名亭之一，为知州陶白所建，因钦州有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的正面而处有一联，联文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在凉亭坐坐，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还有一联，联文是茶淡茶浓，聊入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停又停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啦，通俗易懂，意寓深刻，又饶有趣味，好读易记。唔单止鱼寮街人，就连外地人亦都好鍾意到呢度饮茶谈心。好可惜，呢一座亭喺1978年就已经被拆毁咗。咁啊，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美好嘅回忆。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从鱼寮屋到鱼寮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